我听一遍记不住. 나한번듣고는记不住하면기억할수없다는뜻입니다기억못해你还是把地址写给我吧啊，还是什么什么吧你哦주소를나에게써서줘그렇게하는게더좋겠다주소를써서달라고했어요그랬더니밑줄이뭐라고했고그리고收到了받았어谢谢고마워자收到했어요자뭔가받은거잖아요그럼저쪽에서뭔가줘야받을거아니에요그래서뭔가보내줬다든지아니면직접줬다든지이런내용이나와야될것같습니다1번我这儿没有纸나한테종이가없어2번地址我也记不清楚주소는나도기억을명확하게못하겠어3번写地址有点麻烦，주소를쓰는것이좀번거로워。4번，我再说一遍，你就能记住了。내가한번더말하면네가기억할수있을거야。那我现在就给你发短信吧。그럼내가지금너에게문자메시지를보낼게。자，이렇게문자를보낸주소를문자로보낸다고하고서그걸문자를보냈다고하니까받았어라고말하는게자연스럽겠죠。지금여기에빠라는동사와쇼다오라는동사는굉장히잘어울리는동사입니다정답은8번5번이되겠네요자이제문화문제보도록하겠습니다밑줄친쩌에해당하는그림으로알맞은것은쩌是중국武术的一种예이것은중국무술의한종류입니다历史很长역사가아주길고요这种武术的动作看起来很慢只用手和腿，啊，이무술의동작은보기에아주느려보입니다。단지손과발만사용합니다。手里不拿什么东西，또나가나왔네요。손에는무엇도들고있지않대요。자，그러면손에뭔가들고있는모든것들이탈락이니까손에단지손하고발만쓰고있는1번이정답인걸확인하실수있겠습니다。이1번이바로태극권에해당하는그림이죠태극권은중국어로타이지퀸이라고하고요중국사람들의정신건강과신체건강을책임지는아주중요한운동이기도합니다그래서중국의무술의일종인태극권에대해서설명하고있다자이렇게전체내용함께살펴보았습니다오늘교재18강에서학습한내용한번중요한것들핵심만다시한번정리해보도록할게요우리반문표현중요했어요독해문장에서그거한것아니야라고했을때그의도를잘파악하고의미에맞게해석할수있어야문제풀이할때중요한키포인트가된다고했고요그리고음식문화에서맛표현들꼭기억하시라고했습니다어법중요했죠비사용하는비교문요자비교문 A 건 B 이양그리고기타비교문들이있었어요전체큰줄기잡고세밀하게주의사항보셔야합니다그리고오늘수능 실전 문제에서다이어포에대한내용이나왔습니다그것도다시한번꼭추가정리가필요할것같습니다네이렇게전체내용함께학습해봤는데요오늘학습한내용중에서가장중요한것은어법비교문입니다꼭한번다시한번바로복습하는거잊지마시고요예오늘도고생하셨습니다선생님은다음시간다음강에서기다리고있을게요고생많으셨습니다짜이지엣